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Maybe I'm old, maybe I'm young， 不再是年少模样。人生的路或许漫长，但我会在你的身旁。
1: 不是哥，这个得高八度唱。
0: What？
1: 你以为呢？
0: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灵。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制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的暗枪披上善意伪装，随时准备好较量，江湖就该闯荡。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义。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

之梦。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那叶子，燕子你去哪儿，你在哪儿，我想你了。你背着春晓的冰凉，向着暖阳挥动翅膀，飞在无法落脚的海洋。时间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慢吞吞的蜗牛顺着月光往上跑。

一说马迪期待的样子，或许到现在啊，还是很难会想到马迪会参加《披荆斩棘》这一档节目，并且走到了最后的成团夜。尽管最终没能够成团，但相信呢，也是一次新的尝试吧。就是如此长时间的来参加一档音乐真人秀节目。后续呢，他也参加了衍生综艺《我们的滚烫人生奇行记》。土拨鼠音乐吧，接下来继续听歌。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继续来听 Guy 这首创作演唱的心愿清单，歌里面有着无限的爱的新年新生的表达，致敬着吴江大爱，也表达着思乡之情，也是在提醒着我们珍惜身边所爱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
9: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当城市连上蓝牙，
5: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告五人又到天黑。整首歌呢是唱给在黑暗当中努力找寻明天的每一个人，就好像天总会在亮起，你也一定正朝着阳光奔去，又到天黑。

那前段时间呢，看到在微博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形容哈，就是对于各支乐队的形容，就是醒来要听橘子海，蹦跶要听新裤子，欢快要听马赛克，通宵要听帆布小镇，告别要听告五人，表白要听反光镜，青春伤痛要听刺猬，春天要听温室杂草，夏天要听夏日入侵企划，冬天要听白日密语。乍一看呢，好像挺有道理的哈，把各支乐队的特点啊和乐队名来了一个串口吧，但直到看到最后一个写的是学普通话要听康姆士，有点意思了。这里是突破说音乐榜，继续来听歌。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6: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5: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正常情况下，汽车每年呢都要进行1到2次的保养，平均每次保养都会换下来3到4斤左右的废弃机油。由此算来，每年都会有不少的废弃机油。那这些机油到底最后去哪儿了呢？不管是什么油，都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废弃的机油当然也是一样的。国家规定，汽车机油属于高危高污染废品，不可能任意丢弃或者掩埋。一旦这样的废油埋入土壤里，对土地的破坏性很大，甚至几十年都无法恢复。所以这些机油呢，不太可能被工作人员呢直接倒到下水道里，而且现在还有专门的人员来收购废旧机油。

0: 虽然价格非常便宜，但是长期下来对于店铺来说呢也是一笔收入，所以有可能呢会卖掉。但是收购废机油的人拿到这些油以后用来做什么呢？机油被回收之后通常有几种处理方式。第一呢是直接扬洒在灰尘较多的道路上，能够起到很强的防尘效果。第二是售卖给建筑工地作为工地用料，能够有效的分隔混凝土和模具，避免粘连。第三呢是直接卖给工厂，充当燃料用于锅炉燃烧。以上这三种方法呢虽然简单便捷，但是缺点也显而易见。没有经过二次加工的废弃机油本身依然是危险品，依然能够对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伤害。所以处理废弃机油最为环保也是最主流的方式，就是对它进行二次处理，提升使用价值。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接下来听其一《年少轻狂》。其实对于这首歌，其一曾经有过一个形容啊，他说如果让他用一个词来形容青春，年少轻狂再合适不过。这是一首关于青春的歌，但是呢，却把看待青春的视角拉到了成年的这个角度，从一个过来人，没有活成自己理想状态的人的视角出发，回看着青春年少时会有的那种叛逆和冲动感，从中汲取继续慢慢成长和生活的动力吧。所谓又要讲那四个字了，勿忘初心，就是如此。其一，年少轻狂。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

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0: KVC 一首《航海船》，而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先森乐队这首《匆匆》。这首歌呢会把我们带回到1931年的上海，开头呢是引用了当时所录制的一些弦乐和扬琴的采样，再以当时那个年代家国聚散、情人离别的共情为背景，有着一种怅然感的吟诵《匆匆》。
1: 照向流汗，夏夜还未红，连云儿都愿化作晨雾中，你为何来去都匆匆，倦鸟都还未离巢，睡

全鸟都还未离巢，水音月未穷，花儿都已消失在晨雾中，你为何来去都匆匆呢？

土拨鼠音乐榜霓虹花园，只有一个你的世界，用歌词表达着思念和爱，想抒发的是在无边无际人潮汹涌的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一模一样的你，因为遇见才特别，因为遗憾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方案乐团眩晕的脸红，继续来听李尔星 Out of the Night， 还特别要来王以太合作完成，来听这首歌吧。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5: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
6: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一手带星，躲在遥远的夜空，夜晚眺望星空，总会有着太多的情绪和遐想了。土拨鼠音乐榜，我们要听到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小老虎所创作完成的一个人物肖像歌曲《谈谈面》。
1: 洗脸刷牙，上班打卡，上班打卡。

停的飞机落在你的呼吸，穿不透石头的水滴，每天拥挤措手不及，谁在人群里找不到背景太吵你微笑。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好的，朋友们，假期第二天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大不大哈。昨天的话整体高速路段拥堵比较严峻，然后城区的各大路段呢拥堵也比较多，因为整个

五一假期期间呢，我们的各类活动呢是比较充盈的，商圈的消费活动、各大助企消费补贴活动、音乐节以及各大的这个我们的公园啊、中心公园等等吧，这个相应的一些游玩陪伴活动可园哈，这些路段昨天堵的就比较严重，今天同样堵的也非常严重。我们先来一一关注吧，来看到鸿福东路的东向西方向银树北街附近有500多米的拥堵，这一段可能会造成将近半小时左右的通行压力。珠三角环线高速管龙路收费站附近的南向西方向，我们看一下，现在有将近3公里的拥堵，就是管龙路收费站这里行驶起来也得有个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广场北路，就是这个管皇南路附近的西向东，就是那个暨大港澳子弟学校门前啊，有300多米的拥堵。东城中路银竹路附近北向南方向700多米的拥堵。可园北路西向南方向，可园北路南向西、西向南两个方向都有所拥堵。八一路暂时有点堵，八一路的东向西虎英路附近啊，这几段刚才提到都是5到10分钟左右。然后现在环城南路雅苑东路这里又有事故发生啊，东向西2公里拥堵，这儿行驶起来可能也需要个10几分钟左右啊。这是主城区，我们来关注到全程情况。全程的话，现在哎呀，各大路段拥堵的确实比较严重啊，比昨天稍微好一点点，但也没好出太多来。咱们一一来关注吧。新城路南向北方向松山湖大道附近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将近一个小时才过得去啊。滨海大道从滨海湾大道辅道到南侧上南路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然后东进路从黄江文明东路到管张路西向东方向，东深路长马路附近南向东方向1公里左右的拥堵，这几段将近40分钟才过得去啊。再有的话，威远立交现在也有点堵，西向东方向，东向西方向600多米的拥堵。靖港北路东向西方向，长马路刚才有几段路堵得比较厉害啊，长马路这一段也有点堵，东向西从工信路到横塘路500多米的拥堵，这几段呢估计也得将近半个小时才过得去，所以今天整体拥堵的时长都会比较长。我们来关注到高速路段，今天比较拥堵的高速的话，就是管阜高速这一点现在暂时堵得比较厉害，过威远这儿啊，南向北向西方向，从虎门高速到南面工业区北这儿，大概这一段暂时有8公里的拥堵。对，你没听错，8公里，一个小时最少。然后是广龙高速沙田立交这儿8公里啊，东向西方向也得一个小时，这两段堵得最严重。然后广深沿江高速虎门互通附近的东向西方向6公里拥堵，估计要半个多小时才过得去。威远立交的双方向吧，一个是东向西方向，刚才我们说过了，还有一个就是广深沿江高速附近的西向南方向也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也得20多分钟啊。所以朋友们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啊。这个惠塘高速的铁厂特大桥附近的西向东也有2公里的拥堵，也得半个小时左右。高速路段这几个枢纽立交都有点堵啊，长与短的问题。比如说唐兴枢纽，刚才我没有提啊，但是唐兴枢纽立交的南向北方向，就是石马河特大桥这里也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过去也得要个10几分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拥堵哈。好嘞，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啊，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咱们稍后跟大家继续在节目当中进行相约，一会儿见了各位。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朋友们，回到正在直播的 FM 107.5啊，今天是假期第二天了，很多朋友们的这个旅行攻略哈、早已经开始实施了，尤其今天呢，昨天稍微休息一下，是不是？然后呢，很多的朋友们就开始了今天的这个各类的购物、游玩、观看啊，这个听演唱会等等吧。所以整个五一假期呢，我们东莞也是正式启动了五一尽管来游购东莞乐享精彩的系列活动，这活动呢一直持续到5月31号啊。全市的文旅资源，当然这文旅包括体包括商啊，推出了会展演赛啊这四大

板块的精彩内容，超过100项的惠民的这个优惠，将整个五月打造成全民共享的欢乐游乐场。四大板块轮番上演，传统潮流潇湘辉映啊！本次活动呢，兼顾了文化底蕴与现代潮流活力，四大板块各具特。

就是多个主题活动亮点亮假日。第一，刚才我们提到的2026年东莞市的茶园游会将以祈福纳福啊来作为大巡游的核心，沉浸式展现岭南非遗魅力。还有潮起咖啡滨海湾草坪音乐嘉年华，就是咖啡音乐嘉年华啊，是汇聚了全球咖啡风味与本土创意，搭载多元音乐演出与滨海打卡点。再有潮玩联盟啊，这个萌是萌宠的萌嘉年华，来设置了萌宠互动、创意集市、亲子运动专区，成为家庭出游的好去处。这是会啊，那赛就不用说了啊，咱们篮球城市，我们本身今年度的这个月 BA、镇 BA 多场赛事持续释放篮球运动的魅力，然后呢，还有呢，包括我们的这个月超是吧？东莞也是拿了开门红，再有2026 WWS 女子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在长平会开赛啊，世界顶尖选手将同台竞技，为观众朋友们带来精彩对决，各类赛事非常丰富，展自然展的就是各类的展览了啊，全市各大的展览都推出了丰富这个各样的具体的这个演出展出啊，就比如展览馆啊，我们举个例子，比如鸦片战争博物馆的虎门硝烟，以及鸦片战争主题巡回溯源历史风云啊，然后东莞展览馆的东莞杯国际工业设计大赛获奖作品展，展现东莞从制造到制造的创新蝶变，然后莞城美术馆的陌生万象未定之境数字艺术展，展现传统水墨与现代科技的跨界融合，还有像这个明清家具展、老课本展、非遗文化探啊秘展等等也会同步开展，所以喜欢看展的朋友，这个五一期间啊也可以有非常多的去处啊。然后再有就是演就不用说了，演呢，咱们的这个草莓音乐节现在正在松山湖火热上演当中啊，众多人气歌手乐手呢轮番献唱，还有这个环境式音乐剧《东莞东》的青春版，还有潮流音乐盒啊，就是潮流东莞火柴盒，这个城市艺术 time 的活动将持续上演，包括隐贤山庄、龙凤山庄分别推出了欢乐音乐季与潮流音乐嘉年华，东莞记忆的街区呢水上越剧展啊，这个展出演出也是将传统艺术与水乡风情进行了完美结合，所以在整个活动期间啊，东莞也是联合了像全市的酒店、餐饮、商圈、景区，推出了五一文旅体商大礼包，累计超过100项的优惠措施，切实降低游客的出行成本、消费成本。比如举几个例子啊，这个义社啊，这个地方这些一类似的吧，他们这些4A 级的一些景区实行的是免门票的政策，包括像稻香饭店啊，还有富盈酒店等等的餐饮商家也推出了茶点6折优惠啊，然后各类的活动的票根可以叠加享受多重优惠，比如说凭借草莓音乐节、月 BA、月超等活动的票根，可以在全市11家特色酒店享受6至9折的专属房价优惠，部分酒店去赠送免费的早餐、下午茶及接送服务，凭篮球赛场的这种门票或者是票根，可以享受舒城85折、辣味88折、指定餐点，就是餐厅的免费点心优惠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政策。当然同步呢，东莞也推出了10大游购的路线啊，全市35家工厂店推出了五一专属折扣，活动现场呢还将派发各类的消费券，实现边玩边买，越买越省。所以这个五月呢，包括从五一假期就吹响了东莞这个丰富多彩的文旅体商活动，东莞以满满的诚意啊，丰富的活动向咱们所有的游客朋友们啊，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发出邀约，期待各位在东莞收获难忘的游购体验啊。我们具体就不展开来说了，但是您关注哪一块，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就喜欢看演出，那你就可以关注一下啊，这几场的大的演出。我们看草莓音乐节现在呢可能还有一些零星的一些票根啊，大家可以再去抢一抢啊，然后你像这个展演是吧，你看有没有一些漏票啊、月 BA 啊等等的啊，根据自己的情况，喜欢看展的啊，虎门啊、东莞展览馆啊、咱们的水乡等等的各类的展馆非常多，大家都可以选择啊您比较喜欢的一种游乐游玩方式和项目啊，比如带着孩子逛逛公园，看看机器人的这种演出，是不是培养他们的这种 AI 制造的兴趣，这都是只要有一双

0: 您想要去玩，真的是不愁地方去玩啊。当然，如果你想的就是我想在家歇两天，对吧？就放假好几天嘛，歇两天，玩两天，适当安排，那快快乐乐最重要啊。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5: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6: 放心，俺们可是
7: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8: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5: 我来。
8: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9: 在那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8: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5: 耶，成功！
10: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8: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5: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1: 好了，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今天夜间同样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气温22度到30度，相对湿度50%到8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明天会有大雨。

要暴雨哦，各位，并有雷暴和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所以天气情况不是特别良好，您提前做好提前量啊。23度到28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今天呢是咱们放假第二天，又是个周末哈，所以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都关注到的是这些活动哈，就各类的活动都有。那比如说你看，我们举几个例子，刚才是总的来说，有玩有赛有展，

0: 有这系列的一些演出，是不是？咱举个例子，昨天大岭山啊，就是昨天首场消费就卖了60万，卖什么呢？炉火旺鹅腿香啊！大岭山的烧鹅嘉年华是火热开展过程当中啊，据说全场最吸睛的，莫非这个鹅王争霸赛的莫属啊，就来自我们各个村的村民啊，啊，包括这个金菊村等等哈、啊，都开始做烧鹅。啊，选鹅腌制控温啊，你看看那鹅烧的是非常香啊！本土老字号，村民师傅现场烧鹅，各自绝活，不停上演。还有各个这个酒楼酒家的金牌烧鹅，各个姐、各个阿哥的烧鹅是吧？桂姐呀、王姐烧鹅等等，对不对？多场老字号在现场设摊，带来了各自的金牌烧鹅，还没有。等把这个牌摆齐，市民朋友就把那个腿给买走了啊！就这个荔枝柴烧鹅啊，我们看到现场小吃摊非常的都成圈了，然后呢还搭了主舞台啊，当然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卖，就是一些甜品啊，除了咱们说的那个平常您能看到的炭烤羊这个鱿鱼。新疆羊肉串长沙臭豆腐之类的还有一些什么像那个羊排啊。就是网红新疆烧烤、舒芙蕾呀、什么羊肉粉呐、等等啊，就各类的小吃非常多。所以各类小吃摊上，您除了可以吃本土的老味道啊，喝糖水，然后呢还可以去吃这些甜品啊。我们看在这体育公园的林荫之下，就成了最惬意的露天美食餐厅。所以你看，整个五一假期啊，都是这样的活动。五一假期不赶路只赶鹅哈，一炉炉的这个荔枝柴烧鹅呢，烧出了非遗手艺。从5月1号到3号，上午的10点到晚上9点，5月4号呢，上午10点到下午的2点啊，在哪儿？在大岭山啊，您就可以去这个够吃烧鹅了啊。所以选择在地铁出口这儿啊，到1号线大岭山站下车啊，就1号线大岭山站。下了车您就可以直接到达。到达这个，因为你从地铁这儿出来之后，它就是那个整个体育馆然后还有各个地方的就是这个指引都已经给你做好了啊，你就去这儿，或者说你去那个，就我觉得这是最快的一个方式吧，你就可以直接从地铁出来就是啊。所以假期现在还在，你这两天没事儿可以逛一逛吃一吃。我们只是举例子，当然了这各类的活动都很多，你说你在南城等等的，你看到的活动会更多一些啊。所以今天就是这样的，就所有的好的活动特别多。比如刚才我们说这个滨海湾的音乐会是吧，2026的滨海湾的草坪那个咖啡嘉年华的那个活动在哪儿？在滨海碧道大草坪，化身了咖啡爱好者的狂欢天堂，围了一大圈啊！我们看到市民游客纷纷涌进了这个海景咖啡来进行打卡，现场氛围非常好，超过40家的咖啡甜品轻食品牌。如果你比较喜欢，尤其是一个年轻人，喜欢拍照，喜欢喝咖啡啊，都可以去逛一逛。不少的家庭啊，还有这咖啡的飞友们啊，都在这边一边看海一边。喝咖啡，而且呢，草坪上面是支起了天幕和露营椅，3、5好友围坐在一起，确实，这个天对吧？这两天天还好，明天可能就有雨了，而且这边还准备了现场呢，也是有演出的啊。活动是持续到5月4号，每天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10点，为身边朋友带来一个连日的咖啡、美食、音乐与海风交织的盛会。今天去刚好，明天怕有雨啊。那5月4号当天呢，还会有一个听海新生的音乐会。就是本土的一些新的这个音乐人会带来演唱的，就整个就现场。然后呢，建议大家就是傍晚的那个时候去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既能体现到就是体验到咖啡的那个市集的氛围，然后你还能感到那个落日，对不对？这样的话，既喝咖啡又出片，天气又舒服，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您都可以去看一看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成了一个美食推荐、活动推荐了。大宗旨下套着小活动，我们说这个赛除了篮球赛、足球赛，那么龙舟赛也火热开场了啊！在高布镇中心啊，真的中心冲吧，锣鼓喧天啊，这个鞭炮齐鸣，咱不敢说叫浪花飞溅啊，就是五一高布村在5月1号的时候举行了本村的龙舟赛啊，就是本村的5个村民小组的9只龙舟。啊，这个披波斩浪的，为市民朋友们献上了一场这个速度与激情的 啊，水上盛宴，就各类的活动，你看，真的是特别多啊。九支队，我们看到大家，你看一村啊，这几个村组都能出出九支队伍来，啊，还是非常厉害的啊。第一名是东联一队啊，二名是北联一队，第三名是这个烧坛队哈，啊。所以这就是浓厚的这种氛围，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啊。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各类演出，东莞东的三个版本。之前最早的时候，东莞东刚出台，就是刚刚排练出来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去分享过啊。现在这个东莞东已经出了三个版本了啊，有大剧场版，有青春版啊。青春版的话就是小剧场版，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看看这一路走来东莞的发展历程，从这个外贸加工一直到智能制造，对不对？这一路走来，从我们笨手笨脚，或者说从这个用三来一补拉开的这个序幕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在音乐表演啊舞台当中感受这份沉浸式的成长历程啊。所以这就是青春版的啊，包括这个罗招娣的故事是吧，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各类的活动特别多，我们只是在节目当中陆陆续续的做一些推荐。然后东莞东的这次的演出呢是5月1号5月2号5月3号连演三场，今天的是晚上的8点钟啊，各位看看可能有没有票。然后后天3号的时候是下午3点钟，时间还都是比较好的，都是在越南大剧院啊。然后9号10号还会有演出，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您可以关注一下。然后东莞音乐剧节呢也会在这个越南大剧院的小剧场沉浸式的开演啊，这个呢一直从5月1号到6月14号，票价呢不贵，全场99块钱。就是这个我说的99是音乐剧节的这个演出，99块钱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所以一人一票啊，现场都需要买票，小孩也得买票啊。这个没有说1米2以下免费的，价格也比较低。那你看低价格好演出，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那当然还有一个活动，就是今天的这个草莓音乐节，今天就正式开唱了。昨天基本上舞台都已经搭好了啊，那系列的活动都已经等待着各位大草坪上。大家今天还好，明天可能会有雨水，所以呢您提前做好准备啊。300多块的票价，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消费一下的，五一期间嘛，对不对啊，感受一下这种音乐的魅力。毕竟有这么多的，如果你爱音乐啊，你可能就会对于这些明星啊可能会有更多的兴趣啊。好了，当然啊，我们在活动这个节目当中不可能把每一个活动都跟大家去推荐了。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购，除了吃喝购以后，东城的新房的换新季啊也是推出了五一期间买房补贴的活动啊，这个很多的楼盘也是人头攒动的，对不对？5月1号到3号我们看到这个五月期间啊，如果说是整个在五月期间你购房的网签朋友的话，最高可以申领20000元的专属消费券啊。部分楼盘对于教师啊、医护人员或持人才卡的人员还有额外的折扣。为什么说东城这个，拿他举例，因为今年尤其这个五一东城的盘还真不少啊，比如说润府啊、桂宇奇峰啊、理想城啊、国贸府啊，对吧？民营国贸府、光大天骄、国际等等啊，还是有非常多的东城这一波有个爆发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房、现房、期房都有啊，所以活动非常多啊，我们就没办法在节目里面完全展开来说了。你包括喜欢电竞的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哈。所以你看，真的就是如果说是说不完呢。在哪儿呢？在万江的华南 mall 这里啊，2026广东省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就是电竞月超东莞站的海选赛，也在5月1号拉开了序幕啊，大家也可以关注哈，王者荣耀啊什么的，对不对？还有很多的这个 coser 啊，就是这个万江啊，华南 mall 一直都和各类的这种电竞赛事有很多联系，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玩一玩、逛一逛啊。赛场外也有消费券、集市、coser 巡游等等。赛场里面是王者荣耀和无畏先锋啊，对吧？无畏契约双线开战啊。所以，当电子竞技遇到了城市烟火，东莞正以一场超级联赛为大湾区的电竞产业也在注入新鲜活力啊。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

0: 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1: Just for you，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平时在路上时，我们经常会看到别人的车排气管啊在往外冒烟，有时候呢是白色的，有时候是黑色，甚至有蓝色。很多人都很迷惑啊，同样是汽车排出来的，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其实这里边是有学问的，不同的排气颜色代表了不同的起因，如果出现有颜色的烟继续放任不管的话，恐怕车子的故障会越来越深。排气管冒白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尤其是冬天刚启动车子的时候。通常来说呢，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见到的白烟都是水蒸气形成的。在冬天冷车启动时，由于外界气温较低，发动机燃烧之后产生的水蒸气排出就会变出我们所看到的白烟。这种情况呢是最常见的，并且是很短暂的，跟咱们冬天呢用嘴哈气可以看得到的是同一种原理。但是如果冒白烟现象一直持续而且比较浓的话，那就是不正常，说明发动机呢有问题，需要检查一下发动机内部是否有冷却液等水分进入，或者是加注的汽油含水量过高。排气管冒蓝烟的时候，说明车子已经出现故障，当发动机机油进入到燃烧室参与燃烧时，就会出现排出蓝烟的现象。出现烧机油时，车主务必引起重视，因为这时可能您的车子发动机有存在机油过多、液面过高、气门油封老化、活塞环和气缸壁间隙过大的问题，一定要及时的进行检修。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1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如何。今天的高速路段1点钟过后呢，还是有点堵的，比如从虎门高速到南面工业区路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发生，这8公里的拥堵还没在缓解啊，还是比较拥堵的。也就是管阜高速这一段，1个小时才过得去啊。其他路段的话，整体比刚才12点钟的时候好一些。

来看看主城区，看看主城区全部道路哪些地方比较拥堵。现在东纵路啊，从罗沙路到东城东路的西向东方向有一公里左右的拥堵，可能需要一个十几分钟左右，其他路段都是三五分钟啊，比如说可园这儿、八一路等等。然后全程的话，现在滨海大道啊有交通事故发生，北向南方向从金宁西路跨线桥到南侧上南路这里发生事故，一公里的拥堵，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啊。然后再有的话就是新竹路外670附近西向南方向500多米的拥堵，管会高速谢港振兴大道附近的西向东有700多米的拥堵，长堤路的东向北有一公里的拥堵，这几段可能都需要将近半个小时才过得去。丹东线从清溪银平路到铁厂这儿，铁厂迎宾路西向东有2公里的拥堵，估计也得将近40-50分钟啊。然后东江大道从镇海路到星海路的西向东1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半小时才行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了，朋友们，在五一期间呢，各位要玩的开心啊。那整个呢，昨天一号的时候其实还有点炙热的，是不是？这烤的大家有点烤焦的味道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明媚的阳光拉开之下呢，我们看了一下整个这个广东啊，有点像五月一号的时候，有点像一个烤红的大鸡腿哈。但是咱们刚才也说了，今天就是夜间。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强降雨的天气的来临。从今天开始呢，南方降雨进入到最强时段啊。假期前半程，我国多地的降雨都会出现，而且会出现一个逐渐降温的过程。预计到三号吧，青藏高原以及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并伴有4到8度左右的降温，局地降温可能会超过10度哈。另外呢，根据广东天气的预报呢，5月2号就是今天晚上到3号，广东有强对流，并且伴有较强降水，请合理安排出行，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尤其是今天到了下半夜的时候啊，就是晚一点，韶关、清远、肇庆都是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可能会有大雨。到了晚上，大部分的这个地方都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啊，部分市县伴有8到11级的短时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4号，整体的降水才会减弱啊，所以咱们得关注一下啊。东莞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看了一下，东莞已经发布了这个重大气象节假日的一个提醒啊，就是我是在五一期间，昨天到今天是阴天为主，今天下午有雷阵雨，今天到了明天啊，明天的时候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4号到5号的时候阴天为主，有短时强降雨啊，就是注意一下。而且呢，我们看了一下，就除了假期3号那一天，就是明天以外呢，我市天气总体适合出游。对文旅体活动影响不大，除了3号的强降雨，注意防范强降水以及次生灾害之外，草莓音乐节等大型户外活动要提前做好防雨、防雷、防风的措施啊。所以东莞市气象台对于这个重大气象也是给出了一个预警啊。所以就是3号这一天又值草莓音乐节，咱们又是热门粤语专场啊，所以咱们前往观看的朋友们，本地朋友可能会居多，所以呢您就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了啊。4号到6号就没什么可说的，多云为主啊，强对流天气的时候注意一下广告牌啊，行车的时候不往积水深水区啊，如果说真的出现了比如车辆被困啊、车辆熄火等现象的时候，要及时进行逃生，遇到了洪水要镇定啊。咱们现在这主要说您出远门，比如去一些山区路段的时候，万一真的遇到了特殊情况，及时寻找救援，有救援条件的、通讯条件的，及时拨打110或119啊，当地政府的防汛12345等等啊。如果无通信条件的话，就尽量要比如说是洪水的话，尽量往高处走，对不对？然后无通讯条件的时候，摆一些显著的信号啊，无法转移找高地啊，但是不要自己独自游泳转移，屋顶啊、楼顶啊这些高处都可以先暂时进行避险的啊。

0: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 Music non-stop，
0: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嘞，朋友们，五一假期愉快哈！今天是假期第二天，各位放心游玩，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注意交通以及天气变化。那玩得开心，旅途假期愉快，各位啊！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我们一会儿继续陪着各位去关注路况、天气等具体的情况变化。

还记得那朵火花随太阳爬下山坡，还带着白色发夹追赶着日落。他害怕晚点回家会被爸爸唠叨，正点着蜡烛紧紧走向书桌。就是这样一个女孩，不知道长大以后回家的谁家，为谁喷上香水，为谁熬粥。她无法预测以后每天晚上会几点睡下，她幻想当上妈妈一定要伟大，叫她听话。妈妈，这个世界真的会有女孩喜欢我吗？当然了，第一次见你我也才20多岁，美丽有很多种，最美的就是妈妈。我们曾共有心跳，现在却又羞于依偎。我想过拯救世界，却没想过怎么帮你分担。我想过当个英雄，却没想过给你做饭刷碗。我想过我会天天环游世界吃着美味的大餐，然而最实际的就是清晨你煮的面。上学怎么系鞋带，吃饭怎么用筷，挂着脖颈上的钥匙，还有涂满花花的笔袋，这些你都经历过，现在又教会了我。你却学不会怎么坐飞机，而我又发了火。你说你学不会快递怎么拿，怎么办理医疗卡，到怎么看又不知道，走到城市中央的哪。你是否也会在迷路的时候没了办法，哪怕方向不对也不敢给我打个电话。妈妈，你教我不能撒谎，你却欺骗我是 number one。 你教我人要穿得体面，你却

穿的寒酸，这种男人要顶天立地自己赚钱，赚着却没断过，每次喜悦的抽风又终结在你我的马站。我走后我眼泪孤独时常必须要面对，在外面做什么都要花钱，只有家里是免费。我跋涉我翻过浪浪山的那一朵黄花，我只想翻过浪浪山，因为浪浪山上有妈妈。

城市的地铁那么多条，哪站才能通到我家？我也不想万千灯火的城楼上只有火气打出火花，爱他就没法工作，工作就没法爱他。我是第一次当儿子，他也是第一次当妈，所以我想发家致富，脱离那贫苦之苦，不想让他夜晚流泪，不想让他头发稀疏。但岁月和现实始终都在忍痛让我出生。我记得当时的你是个小孩，也会倒数心里的钟声。

0: 说好你对症感冒了吧，平时叫你多穿点，叫你多穿点，你就是不听。哎，不行回来吧，外面哪有家里好啊，回来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30。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2点钟了，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大不大啊？现在比较拥堵的是滨海大道这里哈，从滨海湾大道辅道到南侧上南路这里的南向北事故还没有解决。1点钟的时候，这事故就已经在了。到现在呢，拥堵还在继续，可能要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啊。然后北王公路从大王洲桥到东城中路的北向南方向500多米的拥堵，石大公路从石大路到兴元路辅路南向北600多米的拥堵，管张路工长路附近的东向西600多米的拥堵，丹东线从银平路到银平，清溪银平路这两啊，就这。

0: 一段吧，南向北，也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啊。然后十大公路、滨海大道啊、谢港路有多段都有拥堵。然后这个海站管路啊，南向北从外环岛路到虎门南面路也有500多米的拥堵。可原北路现在也堵起来了，大家都吃过饭都出门了。以上路段，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路段拥堵都在半个小时以上啊，各位关注一下。东城珠路Y531附近南向北有交通事故发生哈。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今天夜间同样也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啊。气温22度到30度，相对湿度50%到85%，偏南风2到3级。最主要的是明天天气，各位要关注一下，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23度到28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5: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先看哪些路段比较拥堵啊？东莞大道的南向北有500多米的拥堵，石井支线石井路附近的东向西有500多米的拥堵，鸿福路从金树路到东莞大道有300多米的拥堵，东向西方向。绿色路同东郡路到西平立交南向北方向有800多米的拥堵，这几条路的平均拥堵时间都在20分钟左右，这是主城区。关注全程情况的话，轮渡路从太平二桥到社港工业区二路南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哈，这个滨海大道从京宁西路跨线桥到南侧上南路这一块还在堵，从12点钟堵到现在了，北向南方向700多米，半小时才过得去。石井支线石井路附近刚才我们提到了，然后新城大道从长平立交到外758南向北方向700多米的拥堵，关张路、石大路都有相应的拥堵距离，各位关注一下啊。以上。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
5: 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十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0: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81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0: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9: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新城路的北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的拥堵542米左右，滨海大道的北向南金宁西路跨新桥到附近拥堵756米，樟木头的石新路南向北，石新路到笔架山路拥堵651米，威远立交的东向西拥堵945米，市大公路的北向南市大路到管城路呢拥堵782米左右，在东深路的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884米，轮渡路的南向西太平二桥到附近拥堵790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话。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0: 世界纪录。
4: 9:83，
5: 苏炳添领先，
4: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0: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0: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见阴天，22到30度，风向呢是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23到28摄氏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1: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2: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9: Just for you，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正常情况下，汽车每年呢都要进行1到2次的保养，平均每次保养都会换下来3到4斤左右的废弃机油。由此算来，每年都会有不少的废弃机油。那这些机油到底最后去哪儿了呢？不管是什么油，都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废弃的机油当然也是一样的。国家规定，汽车机油属于高危高污染废品，不可能任意丢弃或者掩埋。一旦这样的废油埋入土壤里，对土地的破坏性很大，甚至几十年都无法恢复。所以这些机油呢，不太可能被工作人员呢直接倒到下水道里，而且现在还有专门的人员来收购废旧机油。虽然价格非常便宜，但是长期下来对于店铺来说呢也是一笔收入，所以有可能呢会卖掉。但是收购废机油的人拿到这机油以后用来做什么呢？机油被回收之后，通常有几种处理方式。第一呢，是直接扬洒在灰尘较多的道路上，能够起到很强的防尘效果。第二是售卖给建筑工地作为工地用料，能够有效的分隔混凝土和模具，避免粘连。第三呢，是直接卖给工厂，充当燃料用于锅炉燃烧。以上这三种方法呢，虽然简单便捷，但是缺点也显而易见。没有经过2次加工的废弃机油本身依然是危险品，依然能够对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伤害。所以处理废弃机油最为环保也是最主流的方式，就是对它进行2次处理，提升使用价值。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市大公路的北向南 S122辅道路段到管城路呢，拥堵618米左右；大学路的东向西目前拥堵605米；长堤路的东向北拥堵550米的一个通行状况；市大公路南向北连马路跨线桥到附近拥堵939米；新城路的西向北至诚路到大学路呢拥堵829米。滨海湾大道辅道路段的西向东，滨海湾大道路口到附近拥堵653米；人民中路的西向北，从虎门寨吉祥街到虎门金龙路呢，拥堵565米；威远立交的东向西拥堵681米左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咒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起源于17世纪啊，诞生于欧洲。在24世纪的30年代呢，绘本图画书呢已经流传到了很多这个国家和地方。其实绘本呢是用图画与文字共同叙述的一个故事，表达特定的情感主题的读本，通过绘画和文字呢两种媒介进行互动来述说故事的一门艺术。那我们小朋友读绘本呢，能够增强感知能力，绘本中的色彩、形状和图案呢，能够刺激幼儿的视觉感官，帮助他们更好地识别和理解周围的事物。同时呢，也能够提升语言能力，通过阅读绘本故事，孩子们可以接触到丰富的词语和句式结构，从而提升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再有呢，就是培养逻辑思维，许多绘本故事的节奏紧凑，逻辑清晰，有助于孩子们理解因果关系，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

但有很多家长说呀，说这个我家小朋友不爱看书啊，也不爱读这个绘本。那如果你家里没有适合的绘本呢，只是一些文字类的书籍、知识类的文章，孩子呢可能不是那么特别乐意接受。那给孩子选书，当然选适合他们年龄特征、符合他们兴趣爱好的一些绘本图书。绘本呢是天然契合孩子的需求，与其思维形式相一致，利用孩子们的情感体验，孩子从读绘本的过程当中呢收获了一些快乐，培养了阅读的兴趣。好的绘本呢能更多主动的引导幼儿与其互动，让孩子们成为主动的阅读者。其实呢，不仅小朋友喜欢读绘本啊，那大孩子啊，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孩子呢，也会有一些绘本方面的需求，特别是小学生啊。那么小学生的知识以及识字量呢，其实还不是特别的大，纯文字的图书呢，无法适应孩子们的思维，尤其是幼小时期没有看过大量绘本的小朋友呢，更需要从绘本当中寻找这些阅读的快乐，从而构建更广阔的世界思维。那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呢，绘本可以打开另一种生活体验的大门。很多绘本描述的故事和经历，对他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有的时候是无法体验的，但是呢，在绘本当中确实可以。如果你家刚好有小朋友正在处于幼儿启蒙期的话呢，也不妨呢选购几本适合于他们的绘本哈。那在孩子的这个童年当中呢，可以用故事的世界啊陪伴他们一路的成长。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滨海大道的南向北，滨海湾大道到附近的拥堵865米左右。管泰路的北向南轮渡路附近拥堵640米，银平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目前拥堵472米，市大公路的南向北连马路跨线桥到附近拥堵939米，笔架山路的东向西樟木头石心路附近拥堵604米左右，人民中路的西向东虎门寨吉祥街到附近拥堵540米，大学路的西向东松山湖大道到畅园路呢拥堵591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1: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4: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行。

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一组由网上平台的朋友们点播的歌曲，这首呢是来自于霓虹花园所演唱的《只有清风知道》。

我必须讲，我觉得你很怎么讲，你让我听到你的歌声的时候，我必须讲，其实你的歌声呢、啊、是属于那种不是唱。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五月二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刻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揸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引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热烈反响。
2: 首部幸福河湖国家标准全面实施。
3: 大湾区体验经济持续升温，点燃消费新引擎。
2: 今年前四个月，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同比增长15%。
3: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历史正义。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刻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揸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揸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辉岭：
4: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陈立：
5: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作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6: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

0: 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置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2: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亦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3: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4: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来听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着每一位奋斗者。全国劳动模范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焊接顾问艾爱国：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我们正处在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时期，我会继续做好传帮带，带领年轻人一起钻研新技术、新材料，为建设制造强国培养更多能担重任的大国工匠。
5: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正全力推进。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过半，近6000名工人坚守岗位。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日有300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狮子洋通道 T11标项目部负责人赵全新：
7: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以劳动致敬节日，用实干回应总书记的关怀与期望。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5: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8: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大家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性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

0: 这给了我极大的激励和鼓舞。滇中引水工程是一项惠及1500多万人的重大民生工程，我要和同事们大力开展技术攻关，抓实工程质量，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1: 昨日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亦是假期的第一日，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迎来大客流，很多人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保障着群众的假日出行。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丽斯旦·朱雅斯别克：
2: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大力弘扬劳动精神，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五一假期我们全力做好旅客检票放行，加开人工咨询服务岗，让每位旅客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热诚与真诚。
1: 黄山风景区环卫工孙涛：
3: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劳动群众，每年五一劳动节前都会给劳动群众送上节日祝福，关心慰问我们，心里热乎乎的，特别感动。平凡岗位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我们会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认真清扫，细致保洁，守护好黄山的绿水青山。
1: 厦门轮渡有限公司客运部东渡客运码头站务员杜琳琳：
4: 节日期间我们优化了登船流程，高峰期乘客平均排队时间减少8到10分钟，让游客安心又舒心地登上适宜鼓浪屿。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把每一趟轮渡服务做实做细，用心保障每一位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在繁忙的生产车间，在火热的春耕现场，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嘱托，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进十五五，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吉林梨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韩凤香：
5: 习近平总书记给广大劳动群众送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这让我们干劲更足。我们要深耕黑土，多种粮，种好粮，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越过越幸福。
1: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张鹏飞：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更实举措破解劳动者极难筹办问题，落实好就业创业、社保参保等保障政策，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纾困，切实守住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底线。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今日是五一假期第二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日预计超6000万辆次。水运方面，今日预计全国水路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昨日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
10: 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纪录。
9: 记者今日了解到，我国首个大规模宣电协同绿电直供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选工程实现咗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嘅直连直通。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
10: 我国首部幸福河湖评价国家标准昨日起全面实施，该标准聚焦流域面积3000平方千米以下的中小河流，构建起涵盖安澜、健康、美丽、文化、发展的5项指标体系，为全国中小河流系统治理和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划定了统一明确的评价依据。
9: 我国海域昨日进入复季休渔期，开展复季休渔期的海域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和北纬十二度以北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持续时间为三个半月至四个半月不等。期间全国近十二万艘海洋捕捞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回港休渔。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湾仔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楚春毅：
11: 在全力保障港澳流动渔船高效通关的同时，我们组织普法宣传小分队深入码头泊位、渔民集散区域，紧贴休渔期间海上管理的实际，结合典型案例开展普法宣讲，将生硬的法条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渔区白话，现场发放宣传资料，提供一对一法律咨询，引导广大渔民增强法治意识，自觉遵守休渔管控要求，共同维护辖区海上安全稳定秩序。
9: 海洋复季休渔是我国核心渔业资源养护制度，在修复种群、保护生态、促进渔民增收等方面作用突出。
10: 票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日十五时，《五一档》电影票房超2.86亿元。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可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9: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12: 一流湾区新出发。
9: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体验经济持续升温，不单止重塑消费场景，更成为拉动消费、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引擎。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近期发布了地道澳门味榜单及烟火澳门支持计划。地道澳门味榜单涵盖人气茶楼、特色甜品、镬气大排档、街头粉面、地道奶茶咖啡、街坊茶餐厅六大品类，累计覆盖90家特色店铺，采用用脚投票的真实体验机制，帮助赴澳游客快速寻味地道澳门美食。烟火澳门支持计划就重点面向澳门知名品牌、老字号及品质小店，推出打造 AI 数字门店，提供智能化经营工具、红包及流量补贴、侦探达人助推等四项举措，为商家引流。其中打造 AI 数字门店在澳门落地全球首个城市级飞行街景，游客不单只能够360度鸟瞰大三巴等地标，更能沉浸式预览街头巷尾店铺的真实环境，显著提升商家展示效率与获客能力。位于大三巴附近草堆街的一家点心铺已经有近八年历史，该店负责人表示，飞行街景帮助年轻游客了解店内环境，有效解决了老字号商户较难吸引年轻客群的难题。数据显示，该店上线这项功能之后，日均成交额环比增长 23%。在香港，西九文化区的 M 家博物馆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持续推出沉浸式数字展览，运用科技手段让艺术作品、文物和观众深度互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策划的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展览，正在历史建筑旧油麻地警署举办，展区融合多媒体展示、互动体验装置及 AI 照相亭，参观者可化身电影角色，在多处打卡位拍照留念，重温香港电影中的经典警匪片场景。这次展览是2025年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发展旅游热点工作组首阶段落实推行的九个旅游热点项目之一。在深圳，过潮文化与夜经济的深度融合正成为激发城市经济活力的强劲动能。目前感受过潮节正在感受中华景区举行，活动将一直持续至六月份。本届过潮节以光影科技、非遗演艺与国风场景为核心，构建夜秀、夜景、夜市、夜宴沉浸式夜游体系。游客可步入2万平方米的宋风街区，感受盛市梦华录，在实景演艺中感受古城市井烟火，游览全新打造的大型水上实景非遗秀翠湖幻景，在水火交织的震撼中体验非遗与科技融合的东方浪漫，走进印象中国非遗京剧沉浸街区，体悟唱念做打的艺术精髓。 观赏华服盛装大巡游，感受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国风场景。从买物品到买体验，大湾区体验经济的发展不单止体现为消费形态的丰富与迭代，更彰显了消费市场的生机与人性，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体，塑造城市魅力的一种关键力量。发展逻辑正从追求短期流量，逐步转向构建可以持续的 IP 和长期的品牌价值，标志着大湾区体验经济进入了提质、增韧性的这种新的阶段，让发展呢惠及湾区更广泛的群体。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初步测算，今年五一假期第一日，全省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41.6万人次，同比增长7.7%。
2: 深圳铁路部门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走高，累计运送跨境旅客110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44万人次，增幅15%。今年五一假期，旅客出行意愿强烈。广深港高铁预计日均运送跨境旅客11.9万人次。
1: 昨日起，广州、佛山、中山等大湾区城市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多部地方性法规开始实施，内容涵盖特色菜产业发展、海绵城市建设、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昨日起施行，明确相关部门应指导行业协会制定早茶食品名单、制作工艺指引等，并组织第三方机构开展广州早茶传统店评价认证，被认证的店铺由相关部门组织颁发证书并授予牌匾。佛山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要求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应当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要求，建设项目的海绵城市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交付使用。中山市中山特色菜产业发展促进条例正式实施，要求将红烧石岐鱼饺、小榄炸鱼球等特色菜品及黄埔腊味、中山脆肉丸等特色食材纳入保护范围，推动标准化建设。条例仲明确，对于技艺精湛、行业影响力较大且积极传承弘扬中山特色菜文化的高技能人才，可按规定支持其设立工作室，并提供政策扶持。肇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亦于昨日起实施。条例要求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历史地段、传统村落等的利用和发展，应当以小规模、微改造为主要方式，注重保护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禁止大拆大建。此外，鼓励原住居民依据保护规划要求在原自居住，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从事当地特色产业的生产经营等相关活动。
2: 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昨日举办2026年度校园开放日活动，超5万人次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与活动。据了解，今年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将面向全国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高考录取内地本科生。首次向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考生开放报名，并通过港澳台联招考试、台湾学测等方式招收港澳台及国际本科生。本科生毕业可获得香港城市大学东莞颁发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香港城市大学颁发的学位证书。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纪念日。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当国官员同学者近日指出，日本一啲政客同右翼势力不断践踏历史道义，东京审判承载嘅历史警示意义喺日本并未得到应有尊重。佢哋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嘅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停止喺激进右倾化道路上狂飙。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鲍威克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在日本国内，特别是执政党内部，正在形成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在再军事化的同时粉饰历史的动向。新加坡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永指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亚洲多国造成深重苦难，留下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希望日本思考如何彻底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唯有以真诚态度铭记历史，持续推进和解，才能够

0: 真正建立地区互信。印度尼西亚全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安东尼乌斯·苏马尔曼认为，问题关键在于日本对历史进行反思的过程是否诚实。一个国家如果一再试图掩盖历史、淡化战争罪行，甚至美化施暴者，那就表明它并未真正吸取历史教训。缅甸历史委员会成员文登讲道，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罔顾曾遭日本残忍侵略的亚洲国家的关切，可被视作日本政府为军国主义招魂又迈出了一步。菲律宾星报专栏作家李天明表示，二战时期日军在菲律宾制造巴丹死亡行军、马尼拉大屠杀等惨案，留下了不可抹除的历史创伤。日本如今公然为军国主义招魂，无视菲律宾人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马来西亚智库区域策略研究所专业委员陈日嘉指出，日本当前存在分析甚至否认侵略历史的现象及言论，如果日本对历史缺乏反思，将加剧地区安全困境。
1: 联合国难民署一号警告话，中东危机已产生远超地区范围的深远连锁效应，对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及援助交付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卡洛塔·沃尔夫当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话，海湾主要航线及周边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局势日益恶化，导致海上交通受阻。全球范围内燃料、食品和货运成本上涨，推高了物价，并延误了关键物资的交付，降低了援助机构及时提供援助的能力，冲击数百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等的生计。他说，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主要物资供应国的货运价格上涨了近18%，部分货物的运输成本甚至增加了一倍多。
0: 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第84届会议5月1日决定，计划在委员会第85届会议召开前举行两次船舶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组会议，进一步研究对国际海事组织净零排放框架的相关关切。委员会决定第85届会议暂定于2026年11月30日到12月3日举行，两次工作组会议暂定分别在2026年9月初和11月下旬举行。此外，还将举办为期一日的温室气体专家研讨会。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澳门多云转中雨，23到29度。广州多云转大雨，21到29度。深圳多云转中雨，24到29度。珠海多云转中雨，24到29度。佛山多云转大雨，24到28度。惠州多云转大雨，23到29度。东莞多云转大雨，23到29度。中山多云转大雨，22到30度。江门多云转大雨，23到30度。肇庆多云转中雨，23到28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小雨，14到22度；纽约小雨转阴，14到6度；旧金山阴转小雨，16到11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22到28度，风向呢是偏南风2到3级。展望3号晚8点到4号晚8点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夜间呢有阵雨，19到26摄氏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2: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1: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滨海大道南向北，滨海湾大道附近拥堵796米左右，在工业南路的西向南，新城路附近拥堵544米，谢港银平路的南向北，谢港大兴路道附近的拥堵1.54公里，笔架山路的东向西，樟木头石新路附近拥堵1.03公里，长平大道的西向东目前呢拥堵401米，滨海湾大道辅道路段的北向东中海路附近呢是拥堵506米的，威远立交的东向西拥堵681米，古梅镇的北向南振兴路附近拥堵710米，威远立交的东向南拥堵605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城市连上蓝牙，
7: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8: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7: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8: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7: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6: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5: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平时在路上时，我们经常会看到别人的车排气管啊在往外冒烟，有时候呢是白色的，有时候是黑色，甚至有蓝色。很多人都很迷惑啊，同样是汽车排出来的，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其实这里边是有学问的，不同的排气颜色代表了不同的起因。如果出现有颜色的烟继续放任不管的话，恐怕车子的故障会越来越深。排气管冒白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尤其是冬天刚启动车子的时候。通常来说呢，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见到的白烟都是水蒸气形成的。在冬天冷车启动时，由于外界气温较低，发动机燃烧之后产生的水蒸气

0: 排出，就会变出我们所看到的白烟。这种情况呢是最常见的，并且是很短暂的，跟咱们冬天呢用嘴哈气可以看得到的是同一种原理。但是如果冒白烟现象一直持续而且比较浓的话，那就是不正常，说明发动机呢有问题，需要检查一下发动机内部是否有冷却液等水分进入，或者是加注的汽油含水量过高。排气管冒蓝烟的时候，说明车子已经出现故障，当发动机机油进入到燃烧室参与燃烧时，就会出现排出蓝烟的现象。出现烧机油时，车主务必引起重视，因为这时可能您的车子发动机有存在机油过多、液面过高、气门油封老化、活塞环和气缸壁间隙过大的问题，一定要及时的进行检修。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鸿福东路的东向西，金树路的东莞大道呢拥堵653米；滨海湾大道的东西向东，新海路到中海路呢拥堵324米；在东莞大道辅道路的北向南，簪花路到鸿福路呢拥堵452米；谢港银平路的南向北，谢港大兴路到谢港振兴大道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1.46公里。康乐南路的南向北，南环路到康乐东西街呢是拥堵454米的。在管穗路的东向西，谢港振兴大道附近拥堵810米。侨光大道西向北，宏达一街附近拥堵193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1: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0: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2: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0: 他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3: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0: 他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4: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0: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5: 嘿，你好，我是钟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骄傲，因为这份骄傲，他成了人群当中特别的那个人。路过我耳朵的他，骄傲。
6: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骄傲。第一场 ，Action。
5: 大学毕业那一年，男友跟秦牧说分手，秦牧答应了，掉头就走。四年的感情轻易就结束，怎能不令人难受呢？当天晚上，秦牧打算独自去喝酒。平素秦牧的生活过得非常的简单，喝酒的次数也有限。虽然酒吧那条街与学校仅仅是一墙之隔，但是秦牧并没有相熟的店子可以去。他慢慢地走在彩灯耀眼的路上，反正是买醉，随便哪一扇门都可以安慰自己吧。
7: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两杯酒，秦牧就自己把自己灌醉了。其实醉酒的时候他很清醒，他心里明白得很，只是动作比平时慢半拍。他对刚刚坐到同一桌上的男子说，你好，我和你干一杯。那个人笑笑，真的和秦牧干了一杯。酒的味道一点也不甜美，是苦的，是涩的，但是秦牧喝得很爽快。秦牧做出一种姿态给自己看，有那个瞬间，秦牧疑心对面的男子就是自己的前男友。他站了起来，喂，我们已经分手了，请你不要再来找我。说完就往外走。那个人跟上秦牧，秦牧回过头大声地说，我跟你说，不要因为是你先提出分手的就认为我是失败者好不好，我也有我的骄傲，你知道吗？对方摇摇头。

头笑了笑，路好像变得不平整了。青木走得很慢，青木的脚步深深浅浅，越走越艰难。那人走上前扶住了青木，轻轻地说，你喝醉了。青木点点头，醉就醉吧。那人并没有问青木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只是把他带到了宾馆里，然后把他扶进了一个房间，对他说，好好睡一觉，什么都好了。说完他轻轻地带上门走了。第二天秦木醒来，把晚上的事情回忆了一遍，那个人当然不是前男友。前男友做事从来不拖拖拉拉，他绝不会留恋旧爱。那他又是谁呢？床头桌上有一杯清水，已经冷了，想来是那个人昨晚为秦木倒的。自己竟然宿醉街头，而且被好心人救了。一年之后，所谓的失恋已经云淡风轻，回头看起来，大学里的感情更像是一种相互的依靠。真正的爱情应该不会那么短促，秦木又何苦伤心呢？他越来越觉得那次喝醉很不值得。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2: 我要
1: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占山为王，风生水起，又闲云野鹤，不知踪迹。我寻着风追了8万里，你在哪里？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0: 嘿，你好，我是钟景。路过我耳朵的他，骄傲。
6: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骄傲。第二场 ，Action。
0: 这年冬天，秦牧接到了前男友打来的电话，他说他要结婚，请秦牧来观礼。秦牧拒绝了。前男友则说，如果他不来就是生他的气。分手的事情秦牧也有份，他何必这么高估自己呢？但是前男友这种孩子气的要挟对他有用，秦牧不愿和他计较，还是决定去。反正也是寂寞，与其在冷清中打发，不如在热闹中打发。出租车在20分钟后到达。你看世界多小，他们不仅在同一个城市，相隔的路程也不算远。下车之后，秦牧走进这间带有小花园的别墅，忍不住叹息一声，前男友真是不错，相貌一流，智商一流，更主要的是他眼光好，懂得抓住机会。像这位新娘子，老爸是公司的董事长，哥哥是总经理，女孩自小含着金钥匙出生，连纽扣都镶着宝石。他不选他，难道还要选自己不成？

0: 这场婚礼由新娘的一家操办，很是大方。吃过正餐，大家到舞池跳舞，不跳舞的人自取水果，或者闲闲地举一杯酒。秦牧忽然又觉得有些闷了，他拿了杯酒，坐在阴凉的地方休息。这时有一个小女孩低着头往秦牧身边拱，秦牧拍拍她，她抬起头，见秦牧不是妈妈，抽抽搭搭的就要哭起来。秦牧俯下身，从桌边取了一粒葡萄，问她要不要看魔术。小女孩忽闪着长睫毛看着秦牧，点了点头。秦牧开始变魔术，他唯一的小能耐就是把一粒葡萄变成一粒枣。过了一会儿，一个女人走了过来，轻声地说：
1: 哎，小满，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害得妈妈到处找你。
0: 秦牧抬头看到了一个30多岁的女人，她梳着髻，穿着旗袍，身材丰腴。对方笑着对秦牧说：这个孩子很淘气，难为你哄她这么久。是个斯文有礼的人，秦牧也回答说：没关系，孩子很可爱。女子一笑，便指着不远处的木门说：
1: 我呢，要带她去露台，要不然我们一起过去坐一坐。
0: 说完便抱着小女孩走在了前面。秦牧说：
1: 小满，这名字真好啊。
0: 小满抢着回答说：她是小满那天出生的，就叫小满，而妈妈是冬至那天出生的，所以就叫冬至。冬至对着秦牧笑笑说：
1: 我这个人很懒的，如果再生一个孩子的话，我愿意生在秋分，这样多好取名字呀。
0: 他笑的时候眉毛弯弯，眼睛水滴滴的，秦牧很喜欢他们。冬至问秦牧：
1: 你是我妹妹的朋友吗？
0: 秦牧回答说：她是个不相干的人，原来和新郎是同一所学校的。对方哦了一声，眼睛微微的闪动，像他这样冰雪聪明的人，想来已经猜出秦牧的身份，但他不动声色地说：
1: 我是他们的嫂子。
0: 这句话说得温柔又严肃，把一对新人用语言的墙壁牢牢地保护起来。秦牧在心底一笑：
1: 放心，我不会有兴趣介入他们的。
0: 然后想起前男友，一入侯门深似海，不知道未来的岁月，他将会有怎样的体会呢？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占山为王，风生水起，又闲云野鹤，不知踪迹。我寻着风追了80000里，你在哪里？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5: 嘿，你好，我是钟静。青木和前男友分手之后，去参加了前男友阔绰的婚礼，在婚礼上遇到了一个叫做小满的小女孩，她的妈妈刚好出生在冬至这一天，所以取名冬至。路过我耳朵的她，骄傲。
6: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骄傲。第三场

0: Action！
1: 秦牧通过露台向下望，可以看见一些人。小满在露台上高声地喊着爸爸，秦牧便看到站在梧桐树下的男子冲这边点头挥手。过了一会儿，男子上了楼，他用细长的手和秦牧一握，说：你好，我是舒阳指。对方看了看秦牧，忽然笑了，是他。秦牧也认出了他，没有记错的话，他正是那晚帮醉酒的秦牧找到宾馆的人。但是他们都没有提这件事，他们说着一些不相干的话，说话的时候目光会不经意地碰到一起。时间不早了，秦牧起身告辞。冬至嘱托秦牧再来玩，还说要一起去春游，但是秦牧没有说会再来。回到公司，他却意外地接到了舒阳指的电话。他说：我代表妹妹妹夫向你道歉。秦牧的声音有一点生气，但是秦牧心里并没有生气。他说：你呢，就不要把我当做那种旧式的女子了。舒阳只笑了笑说：这样想能够最好。他又告诉他，小满在五月过生日，是小满叮嘱他一定要来和他切蛋糕。放下电话，秦牧沉默了。难道这个男人打电话只是想告诉他女儿的小小心愿？

五月，晴母寄了礼物去，但是人并没有到场。晴母有意回避着这一家，虽然他们都是极好的人。原因晴母自己清楚，但是晴母不愿意分析思考，那会使他很痛苦。是的，自那一次重遇之后，晴母发现自己好像有点喜欢舒扬之。不，晴母喜欢他应该不是一时的事，也许早在宿醉醒来的那个清晨，看到桌上的一杯清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吧。晴母拒绝不了他热烈的目光，他学着忘记他的这种目光。时间过得不慢，转眼晴母离开了那个城市，来到了深圳，做了一份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晴母很勤奋，不久就升了职，不必再为生存而忙碌了。可是闲下来，感情却成了他沉重的负担，这是两年之后的事了。这两年间，秦牧并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坚决，舒扬只时不时打来电话，而秦牧也从来没有拒绝接听，和他聊聊只是平常的话题，简单的问候，但是秦牧心里却有种犯罪感。是的，他们都清楚地体会到彼此心灵的震荡，而从不

说破。这种通话似乎成了一种看似公开实则诡秘的行为。秦牧深深知道他不应该单独与自己通电话，他应该和冬至和小满一起打电话给他才对。因此工作不是太多的一天，秦牧终于决定给冬至打个电话。冬至很惊喜，说小满即将过10岁生日，要他无论如何也要来聚一聚。秦牧要的就是这个，他要去声明自己的立场。于是那个周末，秦牧脱去了西装高跟鞋，换上了卡其布的裤子、棉布的衬衫，去到了舒家。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5: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4: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6: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4: 他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7: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4: 它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8: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4: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2: 嘿，你好，我是钟景，路过我耳朵的他，骄傲。
9: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10: 路过我耳朵的他，骄傲。
9: 第四场 ,Action!
2: 舒家的新宅很漂亮，两层小洋楼，外面是一条长长的种满玉兰的林荫路。在庭院里，秦母和冬至并排坐着，小满在面前玩耍，对面是舒阳指。透过孩子的身影，秦牧看到舒阳指，2年的时间他老了一点，变化了一点，他眼角又新添了皱纹，这样平淡地谈着话，然而秦牧的心里却是排山倒海，难以平静。冬至问秦牧这2年有没有考虑过结婚，秦牧平静地说有，可是秦牧说了谎。他明显感觉到舒阳指那边的震动，为什么本来很好的相聚现在变得这么紧张，一定是舒阳指先紧张，才使秦牧也紧张起来。第二天他们一同到海边玩，小满看到海迫不及待地奔了出去，冬至跟着他，母女俩渐渐跑离了秦牧的视线，淡白的沙滩上留下秦牧和舒阳指两个人单独地在一起。他们看着对方的脸，千言万语却什么也没有说。过了好久，舒阳指弯身捡起一粒石子，用力地投进大海，这才说，我和冬至离婚了，我可不可以用我现在的自由之身来追求你呢？秦牧很震惊，他挣扎退却，舒阳指却一步步地走近，他说，那次你走了之后我便有了决定，冬至也没有意见，但是为了小满，我们一直没有分开住，所以决定让他过完10岁生日我们才正式分居。秦牧扶着自己的头觉得天旋地转，秦牧不是一个伟大的人，当年也曾在梦中假设过如今这样的情景，但是他没有想到的事情竟然真的发生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手足无措。想来冬至早已经是知道了， 否则他又怎么能够表现得如此的从容呢？从海边回来，小满和爸爸妈妈走在一起，很是快乐，秦牧却觉得十分难过。冬至这时拉过秦牧的手，又拉住小满的手说：小满，你喜不喜欢秦牧阿姨啊？小满说当然喜欢。冬至又接着说：那你愿不愿意和阿姨一起生活呢？小满的回答是愿意和爸爸妈妈还有阿姨生活在一起。秦牧的脸很烫，话没说完，冬至便笑了。他说：每一个人的一生都会有自己的人生，别担心，我的工作已经找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会重新开始，婚姻失败了，我也有我自己的骄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骄傲。秦牧握了一握冬至的手，才发现他的手虽然小，却十分的干净又硬气，有这样一双手的女子必定不会软弱。冬至收拾东西离开了舒家，舒阳指的公司又扩大了，小满念书很用功，回回都考第一名。舒阳指终于又结婚了，但是新娘却不是秦牧。秦牧没有嫁给舒阳指，甚至连他的追求也没有答应，这便是秦牧的骄傲。是的，他曾经爱过舒阳指，但爱就已经足够了，他没有想过要拆散他原本美好的家庭。秦牧也不乏人追求，将来会过得更好，不见得要把自己的爱情建立在别人让出的位置才会愉悦。况且舒阳指何其聪明，他的先斩后奏其实不也是另一种层面的威胁吗？秦牧知道，和那份情感相比，还有一种东西更为重要，那就是骄傲，做人的骄傲。秦牧有秦牧的骄傲。

路过我耳朵的他会是钟静。也许你会说秦牧太矫情了，他爱的人为他离了婚，他就应该顺理成章地和他在一起，内心的那份骄傲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可是我却忍不住要为他的这份所谓的矫情而鼓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顺从欲望当然很容易，但拒绝欲望的诱惑而遵从自己的内心却实属不易。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10: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9: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11: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9: 他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12: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9: 他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13: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9: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4: 嘿，你好，我是钟静。你的梦中情人是柔情似水还是可爱娇俏？你有没有设想过你的女友会点功夫，她不需要你的保护，甚至还可以给你一些保护。路过我耳朵的她，我的功夫女友。
15: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她，我的功夫女友，第一场 action。
14: 谁也没有想到陈和旭竟然真的去说相声了。事情还得从3天前说起。陈和旭出生在当地的一个富商家庭，他是家里的小儿子，30岁了，家里开始给他张罗婚事。介绍的相亲对象叫罗娜，肤白貌美，大长腿，名校毕业，家庭背景相当。见面那天，陈和旭半长的头发扎了一个小辫儿，戴了副墨镜，手中拿了个鸟笼，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一家与他一身打扮格格不入的餐厅。餐厅里的人脸上露出各种古怪的表情。罗娜看到陈和旭那身打扮之后，一张美丽的小脸蛋气得通红，她咬牙切齿地对陈和旭说：
16: 你这什么打扮呀？来西餐厅你穿得跟说相声的一样。
14: 陈和旭呵呵一笑：
16: 哎呦喂，您这是看不起说相声的是不是啊？喝了几年洋墨水，你就瞧不起咱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了？
14: 罗娜被气得够呛，她赌气说：陈和旭有本事就真的去说相声呀。陈和旭歪着头，露出嘴角的两颗虎牙，
16: 眉头一挑，哼，您还别说，我呀还真就有那本事了。罗娜说，陈和旭要是说相声，他第一个去捧场。说罢气呼呼地踩着细高跟，昂首挺胸地走出了西餐厅。

陈和旭的拜师礼走得挺干净利落的。他的舅舅是个相声迷，认识一个相声大师，听说陈和旭要去学相声，立马就安排了见面。陈和旭这个人别的优点没有，就这张嘴还有点过人之处，再加上面相好，师傅点了点头，说是个天生吃这碗饭的人。临了又问了一句，能吃苦吗？陈和旭想都没多想，立马回答能。师傅提的第一个要求便是让陈和旭搬到他那四合院里，跟着他同吃同住。师傅原以为陈和旭来了这里会习惯不了，可没想到陈和旭自己收拾房间麻溜的，而且还挺会做饭，一来就把师傅的伙食改善了。但是陈和旭也不是全部都能适应，比如早起这件事，师傅揪着陈和旭的耳朵将他带到墙根说，你呀，你搬个梯子爬上去看看，看看人家都是怎么勤学苦练的。陈和旭这时候才听到隔壁院子里噼里啪啦跟砍柴似的声音，他搬了个梯子过来，站了上去，便看到一大群穿着黑色武术服的人正在练打桩。陈和旭一眼就看到站在最前排的一个女生，她也是全场唯一的一个女性，她的轮廓很立体，一双眼睛却是温软的，似乎有些雾气，看着湿漉漉的。正因为这样一双眼睛，让他整个人不至于阴气过了头。陈和旭交往过几个女友，有健身教练、跆拳道冠军，他就喜欢那种走路带风的女生，所以在这个瞬间，他的眼睛不知道是被什么吸引住了，怎么都移不开了。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6: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5: 它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7: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5: 它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8: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5: 它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9: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5: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0: 嘿，你好，我是钟静。路过我耳朵的他，我的功夫女友。
11: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我的功夫女友，第二场 ，Action。
10: 陈和旭学相声倒是学得挺快，而且人也勤快，身上并没有传说中的公子哥的臭脾气。某天吃饭的时候，师傅夹了一口菜，突然开口说道：“哎，我说，你就真的愿意跟我一起在这破落的四合院里学相声，不回去做你的少爷了？”陈和旭手一抖，夹起的菜掉到了碗里，他脸上闪过一丝落寞，随即笑了一声说：“哎，我回去干什么呀？家里有我哥就够了，我回去也是添堵。”那天师傅破天荒地让陈和旭休息了半天，

0: 陈和旭一个人到街上准备去逛一逛，到红绿灯路口的时候，他看到了那个穿着武术服打桩子的女生，她扛着两袋大米，走路如履平地。忽然，女孩停下了脚步，将大米放在了地上，接着又将拄拐杖过斑马线的老太太一个公主抱抱到了马路对面。陈和旭正准备帮她去扛一袋大米回去，结果一拿差点没闪了腰。女孩跑了过来说，
1: 我认识你，你是趴在我们围墙上看我们练武的怪人。
0: 陈和旭笑了笑，又问对方叫什么名字。女孩一边说一边面不改色地扛起了放在地上的两包大米。她告诉他，她的名字叫魏华莲，取个名字都跟古代的大侠似的。陈和旭笑了一下，主动上前献殷勤地说，
2: 哎，你这袋大米这么沉，我帮你拿呀。
0: 魏华莲瞪着两个圆圆的大眼睛，上上下下看了陈和旭一眼，说，
1: 不用了，你扛不动的。
0: 陈和旭差点没从喉咙里喷出一口血来，但陈和旭很快就发现了魏华莲的弱点。那天他在胡同口用紫砂锅炖牛肉，那香味顶着风能够飘好几里地，正巧外出演出的魏华莲回来了，他闻到这个味道，连打招呼的声音都是慢吞吞的。陈和旭觉得他的声音有些不对劲，抬头一看，好家伙，这是给馋的呀。陈和旭活了这么大，还没有见人被馋成这样的，心里只觉得好笑。他问了句，想吃吗？没想到魏华莲连连摇头说，不想。陈和旭又追问了一句，魏华莲突然扛着一包道具单膝跪地，仰着头说，
1: 对不起了太爷爷，虽然你从小教导我不能够随便说想吃人家的东西，但我还是不能够违背自己的心呢，我想吃。
0: 陈和旭一边抹着眼角笑出来的眼泪花，一边掀开盖子，拿出小碗给魏华莲舀了一碗牛肉。魏华莲捧着手里的牛肉，跟捧着什么稀世珍宝一样。吃完之后，魏华莲摸出了一张百元大钞递给了陈和旭。陈和旭不敢置信地笑了一声，他说，
1: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会差你这点钱啊。
0: 魏华莲愣了愣，想了想，然后说，
1: 我知道啊，你是陈和旭吗？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5: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占山为王，风生水起，又闲云野鹤，不知踪迹。我寻着风追了8万里，你在哪里？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0: 嘿，你好，我是钟景。陈和旭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家境殷实人家的二儿子，却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赌注学起了相声，并且意外地爱上了隔壁四合院里会点功夫的姑娘魏华莲，路过我耳朵的她，我的功夫女友。
1: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她，我的功夫女友，第三场 Action。
0: 春去秋来，谁也没有想到陈和旭能够在说相声这条路上坚持到现在。那天是陈和旭第一次登台演出，说是登台也不过是个破落院子搭的一个小舞台，观众都是一些老头老太太，但陈和旭还是十分重视这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机会。他练了大半晚上的台词，实在睡不着了，给魏华莲打了个电话去，相约在院子里见面。陈和旭给魏华莲准备了一把椅子，然后自己就开始站在他面前表演。魏华莲眉眼弯弯地看着他，脸上没有什么笑意，却听得十分的认真。陈和旭问，你听懂了吗？魏华莲点点头，然后乖巧地说，听懂了，好笑。这回陈和旭放心了，谁知道魏华莲又说了一句，包子蒸好了吗？我都闻到了。陈和旭不得不认命，相声说得再好也没有一笼包子重要。他越想越生气，愤愤不平地抢过魏华莲手里的包子说道，哎，要不这样，你亲我一口，我就给你一个包子。魏华莲沉默了两三秒，提起头就要亲过来，陈和旭瞪大眼珠子躲了过去。他不可置信地指着魏华莲说，你怎么这样啊？魏华莲则一脸懵地看着陈和旭说，不是你让我亲的吗？陈和旭看着魏华莲一脸天真无邪的样子，没来由的脸上竟有些发热。他干咳一声，然后说，反正以后人家拿什么诱惑你，你都不许亲，你听明白了吗？要是让我再发现，我就再也不给你做包子了。陈和旭觉得自己的这个威胁怎么听起来这么软弱无力呢？可偏偏对魏华莲这个吃货却是百分百的杀伤力。魏华莲低低地说了声，不会的，和旭。陈和旭听着他最后软软糯糯的声音，心脏的一角仿佛被狠狠地撞击了一下，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陈赫旭走红实在是很意外。那天他在台上表演相声，底下一圈全都是老头老太太。相声快结束的时候，一个年轻女生扶着她80多岁的外公来了。女生是第一次看相声演出，她没想到现实生活中表演相声的人竟然长得这么帅。陈赫旭一向都不按套路出牌，明明稳稳当当的结束了，却非要在快谢幕的时候来个京腔小调。那小调从他嘴里唱出来，总有种说不出来的韵味。女生把拍的视频放到了网络上，瞬间掀起了一股相声风。网友纷纷留言说：天哪天哪，明明可以靠颜值，却非要靠才华。陈赫旭还没好好的经历师父口中说的苦熬3年5载，然后就这么莫名其妙的红了。陈赫旭说相声走红的消息立马传遍了整个圈子。他的哥哥陈阳第一次找到四合院的时候，陈赫旭正在院子里练习下一场演出的剧本。哥哥陈阳一进去便直接给了他一拳：你这个不求上进的东西啊，还嫌给陈家丢的人不够是不是？现在闹得人尽皆知，你竟然去说相声。听完这话，陈赫旭蹭的一下脑门就热了。说相声怎么了啊？碍着你陈总什么事儿了？您不好好管理你的公司，跑到我这破地儿显什么优越感？然后这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最终陈赫旭摸着嘴角渗出的血，愤愤不平地说：我过我的生活，碍着谁了？我问心无愧。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4: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3: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5: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3: 他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6: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3: 他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7: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3: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2: 嘿，你好，我是钟静。路过我耳朵的他，我的功夫女友。
8: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9: 路过我耳朵的他，我的功夫女友，第四场 ，Action。
2: 陈赫旭回了一趟家，却在门外看到了父亲将花瓶摔在地上，嘴里怒骂着没有他这样的儿子。继母发现了陈和旭，让陈和旭进来坐。他看着陈和旭的时候，永远是一副小心翼翼讨好的模样，谁也说不清楚那个后来居上甚至连孩子都比陈和旭大一岁的女人到底算不算第三者。陈和旭没有办法怪他，也没有办法喜欢他，所以陈和旭选择眼不见为净，从14岁便搬了出去，一个人生活。他的亲生母亲性格软弱，最后是因为抑郁症而走的，所以陈和旭发誓，以后找女朋友一定不找像母亲这样软弱的女人。陈和旭母亲和父亲是利益联姻的错误，陈和旭在父亲眼里就像是一根碍眼的刺。和父亲的谈话果然是不欢而散，陈和旭又回到了四合院。这时他的舅舅找上门了。哎，陈和旭，你还在这儿呢？上回你那个相亲的对象罗娜，那个宠妹狂魔的哥哥回来了，现在四处在找你。他扬言说你竟然敢拒绝他妹妹，要打断你的腿。你呀，最好别跟这个不正常的家伙理论，这小子发起疯来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事儿。你最好去外地避避风头吧。舅舅说着给了陈和旭一张银行卡，还叮嘱他安全起见，走的时候找一个保镖。陈和旭找上魏华莲的时候，魏华莲正在专注地打着桩子。陈和旭问他有个工作他做不做，魏华莲问是什么工作，陈和旭说做我的保镖。过了许久，魏华莲又追问了一个问题，那管不管饭啊？管三餐。说完这句话，陈和旭开始头疼了，因为他不知道要去哪里。随便接了个宣传图册，在上面看到了一个地方，就指着说，那我们就住这儿吧。去了之后，他们才发现那里是一个海岛，接过来那儿的都是拍婚纱照的。 陈和旭租了条小船，和魏华莲相约去划船。看着海面上的阵阵波涛，他觉得那颗空落落的心好像在一点一点地被填满。他真的希望就这样永远地划下去，那该多好。突然魏华莲说，
10: 不好了，涨潮了，暴风雨要来了，快点。
2: 浪远比他们想象的要猛烈许多，让陈和旭以为自己几乎快到了鬼门关。陈和旭看着风浪中奋力滑行的魏华莲，他不急不躁，手上的动作丝毫没有迟疑。陈和旭忘了自己是怎么回到岸上的，风浪打翻了他们的船，而陈和旭穿着救生衣，手紧紧地被魏华莲拽着。后来他呛了几口水便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魏华莲正在给他做人工呼吸。他吐了口海水没睁眼，魏华莲又继续。陈和旭突然不管不顾地抱着魏华莲就来了一个深吻。魏华莲不敢置信地看着他说，
10: 你要娶我吗？
2: 陈和旭万万没有想到这句话是被魏华莲先提出来的。魏华莲解释说，
10: 我妈妈在我小的时候就告诉我，如果一个男孩这样亲我，就是将来会娶我的人。
2: 陈和旭笑着握住了他的手，是这只手在海浪中紧紧地抓住了自己。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真真切切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说，
10: 好啊，我娶你。
2: 一个月后，魏华莲和陈和旭结婚了。婚礼并不盛大，两个人却笑得比花儿还灿烂，因为人生是自己的，顺从自己的心比什么都重要。

路过我耳朵的他，我是钟景。男人一定要稳重内敛，女人一定要温婉贤淑吗？如果世上的爱和爱人都遵循一种模式，那爱情大概也会大失所色，不循规蹈矩，也尊重每一个敢于活出自己个人风格的人，你会发现世界很大，而你错过了很多的精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义。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0: 0:86秒，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秒，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
5: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5: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正常情况下，汽车每年呢都要进行1到2次的保养，平均每次保养都会换下来3到4斤左右的废弃机油。由此算来，每年都会有不少的废弃机油。那这些机油到底最后去哪儿了呢？不管是什么油，都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废弃的机油当然也是一样的。国家规定，汽车机油属于高危高污染废品，不可能任意丢弃或者掩埋。一旦这样的废油埋入土壤里，对土地的破坏性很大，甚至几十年都无法恢复。所以这些机油呢，不太可能被工作人员呢直接倒到下水道里，而且现在还有专门的人员来收购废旧机油。虽然价格非常便宜，但是长期下来对于店铺来说呢也是一笔收入，所以有可能呢会卖掉。但是收购废机油的人拿到这些油以后用来做什么呢？机油被回收之后，通常有几种处理方式。第一呢，是直接扬洒在灰尘较多的道路上，能够起到很强的防尘效果。第二是售卖给建筑工地作为工地用料，能够有效的分隔混凝土和模具，避免粘连。第三呢，是直接卖给工厂，充当燃料用于锅炉燃烧。以上这三种方法呢，虽然简单便捷，但是缺点也显而易见。没有经过2次加工的废弃机油本身依然是危险品，依然能够对环境

0: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伤害，所以处理废弃机油最为环保也是最主流的方式，就是对它进行二次处理，提升使用价值。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0: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警，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1: 儿，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4: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2: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

0: 途，每趟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2: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0: 对啊，你放哪了？
1: 对啊，我回来了。今晚放呗？没有，我早就放下了，只是有很多事情都变了。

0: 情。
1: 那些虚心记忆，犹豫的心，起散。

架空着位，想起你叫我别空着位。 Tell me what to do, Go tell me what to do。 后究竟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但见刘波笑眼仍如梦，梦中人啊，你使我无

定一太后，但值扶相思，后缘相等。

心庆春交逢春啊雨，使我有缘邂逅好娇姿。呢段美满婚姻乃是由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嘿。
3: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小姐，拜神啊，真系神心啦，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啊嘛。小姐，你真系靓嘅啫。小姐，点解唔出声啊？

tree.

0: 一句好。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5: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6: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7: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8: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其实啊，平时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车上，通风呢是一件需要落实的事儿。如果通风不好的

0: 汗对于健康来说是有害无益。虽然日常防护要做好，但是尤其像车里这样密闭的空间，通风呢是不能少的。很多朋友有时会觉得车里的异味重，可能是空调格的问题。不过大部分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们的通风方式不正确。平时我们用车的时候，多数通风都是通过空调来进行的。有很多朋友有时候会觉得空调的风量不够大，不够冷。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空调使用的方式不正确，排除空调系统本身故障的原因。如果您觉得车子的制冷效果和风量都不如之前，首先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该换空调格了？因为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它是负责过滤一些粉尘等有害物质的，所以算是消耗品。一般天天用车的话，可以根据当地的空气情况，半年或者一年换一次。另外，如果遇到潮湿的季节，或者近期经常下雨，又或者长时间开冷风，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停车上楼前呢，最好关掉制冷，让它单独通风，或者加热通风一分钟就够了。作用呢，就类似于烘干消毒。因为这种时候，空调的管道内呢，会有一些水汽的残留，时间久了，加上外界的粉尘，就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呢，散发异味。那么一旦管道里的细菌残留的多了，咱们换空调格都没用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粹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义。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9: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1: 爸爸妈妈，
12: 爸妈，我回来了。
1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怎说也空想，扮作理想对象，寄个他分享，情怀存在心中，分担了我的痛。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0: 世界纪录。
4: 9:83，
5: 苏炳添领先，
4: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0: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0: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那个男人决定最后一次独自深夜买醉，能安慰他麻木生活的也就只剩这两盏三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